0: 一步，往日我果丁白虎，白吞论忍刀，中望忍刀。
1: 啊！我的两国的虎，哎呀！
0: 站住！放纵放纵！
2: 呀呀呀呀呀！哥放纵！
0: 大一辈，老罗腰罗坑！
2: 呀呀呀呀！新罗腰罗坑啊！

0: 耶耶，走进。
1: 哎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大官，躲一躲，大官。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！肉，这个肉会大官。
0: 猫拉腿那里，中中。
1: 呀呀，给官捞哦。
0: 几分钟，
1: 几分钟，
0: 几
1: 分钟，哇，几分钟。